0: 快更高效地完成每天的工作。
1: 이곳은각종주방이모여있는구역입니다워낙규모가큰식당이다보니주방도파트별로나뉘어운영되는데요그중에서도채소주방이제일바쁩니다
2: 我来了，这就是豆腐干。我现在是为我们晚上备餐。
1: 종류가가장많은재료인만큼연근과동과등다양한재료를손질하느라주방은늘분주합니다
3: 我们一天要准备五六百桌吗？先洗了车好吗？车好完，下午再抓排排出去。
1: 가장판매가많이되는재료도채소로준비해야하는양도엄청납니다
4: 2,000盆吧，因为下午还要准备虾，要根据客人的流量嘛，包括整个批发员，如果大概加起来的话，要有2-3万个碟子。
1: 채소주방못지않게손이많이가는곳이있습니다바로내장주방입니다
5: 白玉肚，吃的是上面的油吧，有上面油色，做白玉肚的。
1: 잡내가남지않도록정성껏손질합니다주방한편에선쫄깃한식감을위해내장손질이진행되고있는데요어떤재료일까요
6: 鲜菌花口感更细腻更入味
1: 식감을살리기위해선칼질이굉장히중요하다네요이야꽃이피었네요
6: 首先切十字花刀十字花刀横切竖切十字花刀
1: 손끝에힘을조절해끝부분이끊어지지않도록정교하게칼집을넣어줍니다
6: 这个口感好，很多中国人都爱吃。
1: 그외에도이색식재료들이줄을잇는데요오리혈관부터돼지콩팥그리고천엽까지모두손님들이즐겨찾는인기재료라고합니다
5: 吃火锅都要必点这个菜。
1: 버거에들어가는재료는총100가지가넘는다고합니다엄청난양의식재료를3시간넘게손질하고나서야드디어영업준비가마무리됩니다직원들이몰려나옵니다
7: 现在我们去哪儿啊
8: 我们去吃饭了吃员工餐
1: 기다리던점심시간이곳이바로직원들의식사를책임지는직원식당입니다손님들이들이닥치기전든든하게속을채워야합니다오늘의메뉴는돼지고기마늘쫑볶음쉴틈없이보낸오전시간뒤에찾아온달콤한식사큰대접가득아낌없이담아낸음식으로든든하게속을채웁니다
5: 肯定的，加体力活嘛，挺重的。
7: 干完活吃饭很香，这个这肉炒饭你看。
1: 짧지만달콤했던점심시간이지나고어느새손님들이몰려드는저녁시간입니다식당의조명이하나둘켜집니다화려한조명을켜고손님맞을준비를마친식당이제본격적으로손님이몰려들시간입니다그런데그규모가예사롭지않은데요관광버스들이계속해서도착하고단체여행객들이쏟아져들어옵니다
9: 진짜진짜
1: 외국인관광객들사이에서도소문이나서꽤많이찾아온다고하네요오천석이넘다보니자리찾기도쉽지않습니다
10: 需要给他指引一下不然他等一下找不到位置他一直在乱走 也不好
1: 주방은이제마지막준비가한창인데요곧밀려들주문에대비해손길이빨라집니다
11: 现在是忙的时候
1: 쉴새없이출력되는주문영수증들본격적인